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6: 神灯。
7: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台客啾啾，
3: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Pentagon。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我。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5: 大家好，我们是。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的《樱花草》。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收听闽传广播电台闽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耶、
3: yeah, ！我们终于
2: 奇人的一天，
3: 我们终于合体了，
4: 太爽了！
2: 是，
4: 就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一起哦，
3: 没有，就是太开心了。
4: 其实那时候是有一次是乔西冲突才进来，
3: 对
2: 对，
3: 就我们终于是开台的时候，终于是一开节目，我们就是三个人齐的。
2: 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听了那首歌就会被 shake 掉烦恼的那首歌。
3: 对，因为最近烦恼太多了，
2: 是因为期中考。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办这电台周，所以就需要一些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曲。
3: 没错，谢谢大家踊跃点歌。
2: 对，看来大家烦恼都很多。
3: 是，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但是少不了我们
4: Taylor Swift，不是我们那个限动的歌，
2: 对对对，
3: 对
2: ，Shake it off, Shake it off。OK， 那时候也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选择了这首歌曲。
4: 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机缘巧合吗？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到政大，然后打队长球，那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因为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队长球。然后你们两位就来看我去打球啊，虽然我觉得我不是去打球，我是被球打，那也没有关系，就有一个新的体验，就拿到了季军，进了四强哎，因为只有四个队伍。
4: 我们是去做你的那个后援队了，
3: 我们做应援团队。
2: 你确定吗？你确定你不是别有用心才去的？
3: 对，他就是我只有去，
4: 我
3: 是
4: 真心对你的。
2: 没关系，懂的都懂。
4: 好吧，我说的再多都是错的，我不要说话了。
2: 好啦，那我们事不宜迟，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Shake It Off， 来自 Taylor Swift。
4: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想要表达的是对于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价。
3: 没错，那其实这首歌就是不开心推散的神曲代表。吓到我了，那个趁月突然大声，怎么被吓到？
2: 没有，我是在暗示你，我们要进歌了。我刚刚说要听歌了。好啦，让我们一起听 Shake It Off。

0: yo yo sugar sugar，
1: 刚刚那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Shake It Off，
0: 是
1: 听完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烦恼随着这首歌甩出去了？
2: 刚刚很努力在甩了，
0: 对，
1: 你是甩头吗？
0: 甩身体啊，
2: 我整身都甩，
1: 甩头是我的强项。
0: 那你 现场甩，
2: 等一下就是发到 IG 上面给你们看。
1: 这不是重点，我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在哪里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在大荧面前甩头，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2: 没错，我们让大荧记住他了，也不确定有没有记住了。
1: 没关系，
0: 记住我
1: 欸，可能大家都记得佳姐，但是没有关系。
0: 好啦，
1: 我在冬至的时候再出来。
0: 佳颖，我是那个佳，你是那个颖，所以简称佳颖。
1: 哎，嗯，
0: 对吧？
2: 所以我是
0: 好吧？我觉得你们会不觉得我幽默？
1: 佳颖文，
0: 佳颖文是一个好名字。
1: 嗯，那
0: 教英文，
1: 芝芝，OK， 好的，好听。
0: 好，那其实这首 Shake It Out 呢，就是他是想要从，就是我重新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刚有一个
1: 小插曲，小插曲，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这首歌呢，其实是想要表达，就是无视那些酸民与外界的负面评论，然后他这首歌是选择乐观、自信的做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自信的做自己，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因为外界的眼光就变得很焦虑，
0: 是，
2: 但这首歌就很直接的告诉你，甩掉它。
0: 对啊，而且他的话语也
1: 就
0: 通通甩掉，
1: 就是可能我很疯疯癫癫这样子，可能在外界眼中就是，这人怎么这样啊？就是没有一本正经，然后居然吊儿郎当，这样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好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我自己啊，
2: 没错，
1: 我就是不管啊，
2: 我们就是要做自己，
1: 我就是要发疯，
0: 我要发疯，
2: 这不是这个主题，
1: 放松精神，放松。
0: 但是我其实蛮喜欢静音的状态的，我也蛮佩服他，因为我很佩服他，是他可以就是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面前也可以玩到就是很嗨那种。
1: 对，但是其实也是有苦衷的啦。
0: 为什么呢？
1: 就人在亢奋的时候就是不能控制，那个肾上腺素想要飙上来，我就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2: 我们现在好像也不能控制了，
0: 那等一下可能他突然间乱乱说话就代表他已经亢奋了。
2: 对，
1: 哎呀呀，
0: 太冷了。
2: 好啦，我们要接下来一首歌了，
0: 我们要介绍第二首歌，
1: 只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 Goodbye，就是要跟烦恼说拜拜。
0: 我忘了第一首歌是谁点的，
1: 没有啊， Shake It Off 是我们自己啊，
0: 我们三个
1: 自
0: 己点的。好，
1: 对啊，
0: 那第二首歌呢是我们那个 DJ Ship 点的歌，然后他跟我说的理由呢是在跟不对人和事说拜拜。
1: 等一下，
0: 好好笑，
1: okay， 有一点悲伤，其实
2: 就是有些难过，
0: 悲伤，
1: 就是有些不适合的人，
2: 对，
1: 应该说就是过去式吧。
0: 对，
1: 没关系，我是觉得没关系，
2: 就是，最难过的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其实这首歌呢，我上网查了，它是说关于分手后释怀、洒脱放下的歌曲。
2: 我觉得那个比较是。
1: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没有，我说回来，我觉得我非常理解，我要就是需要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2: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现在感情状况的问题，就是呀，那我们就祝他下一个会更好。
0: 是的，我要再说那一句话，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
2: 不要为了一棵花吧，
0: 没事，
1: 嗯，一样一个道理，
0: 一样的
1: 一个道理。好，那我们听听 Goodbye 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0: OK，Goodbye，Goodbye，
1: 有没有 Goodbye 大家？
2: 嗯，有吧，
3: 应该吧，
2: 就是跟不好的情绪都说 Goodbye。
3: 对，爱情的重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1: 不要这么悲，
2: 也不是每一段爱情都是再见了。
1: 可能有些爱情他说了重点，但是他可以让你成长，是一件好事。
3: 哎、嗯，你最近成长了？
2: 你看过去是的，
3: 感觉是。
1: 我很想，我一开始都是那一位很成长的人，
2: 很年长的人吗？
3: 我就不多评论。
1: 好吧
2: ，No judge
3: 呀、yeah, ，毕竟现在就是爱情会让人蒙蔽双眼。
2: 对，
3: 好，
2: 好，那我们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呢？
3: 是我们的 Jenny， 她其实叫做麻将女神。他点的一首歌叫做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1: Big Bang
3: 大爆炸。我想要开 party 派对。
1: 他们今年不是要来开那二十周年的、那個？
3: 还没公布，但就是他们已经宣布
1: 八月吗？
3: 他们
1: 是吗？
3: 只是好像正确的日期还没有公布，那、哦、我们拭目以待。反正就是他们即将要来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震撼所有的 VIP 们。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说这首歌其实就是有很多青春的回忆感，就因为很多 K-pop 粉丝一听就会瞬间回想到以前追团的日子。
3: 是、啊，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就是他们的 Mad Album 里面，他们是时隔不知道多少年，他们就一次过发一堆很有含金量的歌曲，包括 Loser 啊，还有
2: Battery，
3: 对，你看大家都会唱 Bang Bang Bang， 这些都是 Mad Album 出来的。
1: 其实我觉得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这首歌呢，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它在我们的小学的时候会拿来跳一个歌的舞蹈。
2: 没错 ，Bang Bang Bang，
1: 它的手势舞也蛮简单的。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有一种
1: 你的强项乔西，
3: 有一种
2: 先不要想这么多，今天开心就好的感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太容易想很多了。
3: 是，然后你这是不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有什么特殊日子都好，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时不时给自己开一个派对，就比如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房间，然后我们一起打麻将，然后吃吃一些小零食这样。
2: 我已经每天
1: 都在打麻将了，
2: 或者是你去
1: 喝酒的时候狂欢，可以享受当下。
3: 喝酒那就不用了，
2: 我们是很 chill 的人，就是不去那种。
3: 我觉得没有酒精已经开始醉了。
2: 对啊，他只需要糖分就好了。我们的
1: 乔西，
2: 因为
1: 他亢奋嘛，一下子就来了。
3: 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听我们的 We Like to Party， 来自 Big Bang。

0: she give me.
1: Okay, we like to party. Yeah.
2: 超喜欢这种朋友，我跟你们讲，
1: 就是
2: 会接我梗，
1: 对对对，随时随地唱歌，然后就会一起唱的感觉，
2: 没错。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学姐 DJ Eyes， 还有谁？
1: 我们的刚刚有那个
2: Ginny，
1: 就是我的麻将女神，她还是过点了两首，但是所以我们还是会播这首歌，
2: 是因为有两个人点，就是还有一个是 DJ Eyes。
1: 对，因为最近 Bibicella 非常的留下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已经过了应该有一个礼拜了，但他还在沉浸在 Justin Bieber 的舞台当中。
2: 没错，那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a Babe，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知道这首歌。它是一首很适合在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整理房间的时候播放的歌。为什么会是整理房间呢？因为前几天我刚整理我的房间，然后就播了它，我觉得它让人收房间的速度很快，你们可以试试看。
1: 我现在很严重，现在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收拾房间。就我前天洗的衣服太没有收拾，
3: 看得出。他的座位，
2: 没关系，我的厨也还没收，我就大致整理了我的位置。
3: 没关系，我们的时间还很长，我们可以慢慢收拾。
2: 没错，
1: 那
2: 这首歌喊播出来的过后呢，它会让整个氛围都变得很有活力。那很多人也说，这首歌一放出来，就是有一种青春回来了的感觉。
1: 对，就是我是那个 beauty， 你是那个 beast 的感觉。
3: 那我呢？
1: 你是那个 n。
3: 好过分，大家你们看到了吗？我就是这样子被对待的。
2: 哎，哪有，那天不是有人点了这首歌吗？不是
3: 有，上个星期啊，
2: 不是有一个 W 文山点了 W 先生点了这首。
3: 我就服了，是
2: 这首
3: 就是在哪里都要 Q 一下。他今天没在听啦，没事，
2: 没差啊，就是因为他没在听，所以我敢讲啊。
1: 是，哎，话说这首歌有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Nicki Minaj 一起
3: 合
1: 唱
3: 的，
1: 对，然后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也是非常让人家有正能量，忘掉烦恼的那种感觉。
3: 是，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2012年发布的，所以现在到了隔了很多年，应该是十多年，
1: 传唱度还是非常之高。
2: 没错，等一下我们三个就会在这里唱，但我们不会开麦让你们听。
3: 我就在那边 shake 啊 shake 啊，那边 shake 了，
2: 人家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不是 shake it off
3: 了。叫我们换一种方式来 beauty and the beast。
2: OK，
3: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1: Beauty and the beast 来自 Justin Bieber。Yeah。
4: You have no game.Let me talk to Nikki. Would you rather?
5: I'm hungry.

0: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1: 真是超级好听。
2: 有没有享受在那个热情与活力当下？
1: 有，我觉得我们的 DJ 小文已经感受到了，他刚刚在外面跳了一段，
2: 对啊，
1: 然后我嗨到我的手机都掉了。
0: 还好吗？你的手机？
1: 还好，
0: 应该还不需要到18吧？
1: 目前还不用，
2: 17啊，
1: 还不是要用到成年手机，现在先用未成年手机。
2: 我想要换一个成年手机了。
0: 没有，现在大家都是未成年，
1: 所以
0: 才用未成年的手机。
2: 哎，对，就会说话呢，
1: 这很怪，
2: 太爱了。
0: 对啊，
1: 这很怪。
2: 那我们就来一下介绍。第五首歌曲咯，
0: 第五首歌曲呢叫做 Shotgun， 是 George Ezra 的歌。
2: 是谁点的呢？
0: 是我们的 Brenda，
2: 他
0: 人远在我们马来西亚槟城，但是他是永远支持我们的那一位听众。
2: 对对对，
0: 他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个组合的歌曲他都会帮我们点歌。
1: 虽然不认识他，但是从上学期就开始听到这个名字了。
0: 对对，他就是 DJ Ship 的朋友。
1: 没错，
0: 那非常感谢他听点这首歌给我们。他是说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就会忘掉一切烦恼，就会非常的非常舒心。对，
1: 没错，而且这首歌还真的很适合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或者
2: 是
1: 坐在车上看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听。它就是有一种人生不用一直赶路的感觉，会让人家慢下来，然后好好的享受生活。大家要好好享受当下，好不好？
2: 就是逃离繁忙的生活嘛，
1: 没错，
2: 就是前往梦想中的山顶，享受这无忧无虑的时光。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轻松，但是我觉得你当享受其中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忘掉这些无忧，就是烦恼这样子。
1: 嗯，
2: 对。那我们几时还会去玩呢？
1: 我们
0: 约你，我不是约你下礼拜去吃饭了吗？
1: 对啊，
2: 是吃饭不是玩。
1: 好，那我们，我不是问了你这次连假要去哪吗？
2: 我就说看他们啦。
1: 你看吧，我约他，他都说看他们，就约不出来。
2: 啊，你就问乔西他们啊。
1: 乔西他们说没有要出去，所以我就上班了。
2: 所以啊，我就说了，
0: 不是不要出去，你自己看看我们的社团，
1: 忙得要死，
2: 太累了。
0: 期末的，
1: 好，我们期末再出去玩好不好？
0: 好，我们期末一定出去玩。
2: 大家帮我记得他们说的话。
1: 应该吧。
2: 好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个小广告，也希望大家也帮我继续留守，因为接下来会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让你忘掉烦恼。
0: 对，让你忘掉烦恼，不要离开我们，
2: 不要离开。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欢迎回到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C，
4: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可以 shake 掉烦恼的歌，
4: Yeah，shake
2: it，shake it off，shake
4: 起来，大家，
3: 你们有在 shake 吗？
4: 有啊，在摇啊，
3: 我们已经 shake 到我的
2: 头已经要断掉了，
3: 我的嗓子不知道 shake 到为什么感觉还有点哑掉了。
4: Oh my god！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下半段的介绍歌曲了。
3: 没错，
4: yeah。
3: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什么呢？
4: 第六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之前的电台的
3: 助理。
4: 对，就是
3: 我们的
4: 布莱恩 Brian，
3: Brian
4: 他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那因为他有说，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很愉快、很欢快嘛，可以让他忘掉所有的烦恼。他最近很多烦恼，
3: 没错，
2: 听得出了，因为他上礼拜才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他的烦恼而已。
4: 是
2: 我知道他要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4: 其实你知道他有特地写给我吗？说雨佳，你不要睡觉，因为每次很早睡。我一打给晶莹，我要跟你们聊天。
2: 他
3: 本名都被爆出来了。
2: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
4: 对，
3: 他蛮有趣的。
2: 虽然说他会提供烦恼，但是他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娱乐效果，因为我们总会嘲讽他，不是没有嘲讽啦，就是我们总会给他一些温暖。就是
3: 真的吗？
2: 爱的一些
3: 温暖，爱的教育。对，
4: 那其实孙燕姿这首歌呢，它是充满着就是夏天清爽气息的歌曲。
2: 第一天，
4: 符合我们现在的天气。
3: 没错，就是春天要来了嘛，也是跟大家说，
4: 现在已经是春天
2: 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开学第一天听。
3: 春天已经来了，他们在笑我。
4: 没有，现在是夏天要来了。
2: 可是外
3: 面我觉得我一直在夏天，
2: 可是外面天气阴阴的，就是快要下雨的感觉。
3: 对啊，那
2: 所以大家记得带伞。
3: 我
2: 就没带到伞，
4: 我也没带啊。
3: 没事，等下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回家。
4: 没有，我已经看天气预报了，他说晚上10点才会下雨，所以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但是我不清楚乔西会不会在床上。
3: 我会在上班。
2: 明天有一个期中报告要交，
3: 看吧，
2: 好可怕。
4: 好啦，
3: 那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因为它都叫第一天嘛，就感觉是新的一天。
2: 没有，他感觉就是在重新的轮回。经历过的痛没有
3: 啦，没有啦。那有时候烦恼太多，是因为我们忘记生活其实也是有很多小小的快乐的。
4: 是啊，
3: 那这首歌就是要提醒大家，新的开始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4: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这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天感受到了忘掉烦恼的感觉了吗？
1: 第一天
2: 我们刚刚已经在很卖力的唱了。
0: 对，第一天来自苏叶芝。
2: 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在找歌词。
1: 我在
2: 找歌词。
1: 你们总是这样，我太伤心
2: 了。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
1: 不要了，
2: 快点。
1: 我介绍下一首歌吧。
0: 没关系。
1: 好，我们就是要那么疯狂。
0: 难哄，难哄。
1: 确实有点难哄。
0: 我们回去再慢慢
2: 哄。比难哄还要难哄。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然后
1: 他是太多烦恼吗？点这首歌人
0: 是 DJ 四叶点的，那 DJ 四叶听到了，他生气咯。
2: 没关系、DJ 四。DJ 四月不会那么容易生气的。
0: 你就是这样子滥用人家的好脾气。
1: 好啦，
2: 哪有。
0: 他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啊，张学友他竟然会有这种歌。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张学友都是比较苦情的那一派，就不会有这些嗨歌。然后当我打开 MV 的时候，吓到
1: 我
0: 了。我
1: 也是有去看
0: 他的动画，真的是很可爱耶。他就是小小的人，然后那个头是张学友的头，大大个子，
2: 大大个子，
0: 我就觉得很可爱，很好笑。而且其实我也听过这首歌耶，就是烦恼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他开始了，噔
2: 噔噔噔，对，他开始了。
1: 好。
2: 好停收收。
1: 其实这首歌呢，它的主要主旨是放下执着，乐观面对生活，具有很强的疗什么预知力。
2: 疗是要疗谁？
0: 疗愈还要说。
2: 那这首歌它其实就很有趣，看它的 MV 就看得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它叫你不要烦恼。
0: 对，烦恼都要忘掉，这样子。
1: 好，
2: 把所有的烦恼说
1: 拜拜。这是别的歌。
2: 这海底捞之歌。
1: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张学友的
2: 烦恼歌。

0: 奇，
1: 呼叫
2: 没有烦恼，
0: 有有有，
1: 你们接上了，接上了，不然大家还要生气了。
0: 我没有生气，我那么温柔，我是温柔大姐姐呢，那你会生气呢？
2: 好，刚才那首歌是张学友的《烦恼歌》，
0: 是
1: 真的非常好听。
2: 嗯，就是他的。嘟嘟嘟嘟嘟，就是那个，我觉得间奏还是前奏，反正
1: 奏前奏
2: 什么奏都很好听。
1: 奏你好听吗？
2: 不，奏我不好听。
1: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2: 是 DSPS 的《
1: 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们所有人。
0: 是谁点的？
2: 是我的中学的辩论队友，他叫做。老鼠好了，
0: 他就会点、啊、
2: 我不是故意叫他老鼠，因为他长得很像老鼠，
0: 非常的适合我，因为此时此刻呢，我每一刻都想睡觉。
2: 嘿，hey, 我们是要忘掉烦恼，睡什么觉？
1: 睡觉也可以忘掉烦恼。
0: 对啊，对啊，你睡觉一醒来呢，你就会忘掉你之前的烦恼嘛，是一件好事，嗯、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那种最近很累的人。就是送给我们的 DJ 乔西，他最近超累的，
0: 看得出吧，
1: 就是看他每天看到他就问他，哦，你怎么又憔悴了？
2: 嗨，大家叫我 DJ 憔悴。
0: 对，因为我们有个叫乔西，他就是憔悴。
2: 好，那因为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他睡到下午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向往的事情，就是可是我上礼拜六礼拜
1: 他超夸张，
2: 做得到了。
1: 他睡到下午五点，
2: 已经是接近傍晚了。
1: 一整个早上找不到他人，吓死了。
0: 你要看他是几点睡觉，他应该是三点。
2: 嗯，那差不多
0: 吧。三
1: 点多。老师等一下会跟你说，乔西不要这么晚睡觉。
2: 没有，
0: 没事，我已经在宿舍跟他说很多次了。
2: 过去应该经过这礼拜应该就可以早睡了。
0: 不要应该，你
1: 我们
0: 要
1: 一定要早睡。
2: 你在那个社团不要再叫我做这么多报表了。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吗？
2: 陈
1: 先生，
2: 好过分。
1: 陈先生，
2: 没关系啦，就是这一次了，我们要卸干了。
1: 耶、yeah, ，我们要卸任，不要讲的那么难听，
2: 哦、
1: 我们要卸任了。
2: 不好意思。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描绘这慵懒的假日，就是清爽的，怎样念啊？不会念 ，sorry。ID Pop 风格的歌曲，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上网找了啦，就是我有在上网找资料，
2: 你好意思念出来？没有，重点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不是，我不知道他的英文怎样念，因为我英文不太好，是 Banana English。
1: 没关系、
2: ，Banana English。
0: 但是其实他这首歌呢，是在描述这都市男女在没有目的的午后呢，清风徐徐吹来，带着少女。奇怪的随性生活与轻微的睡眠，
2: 我没有在逗他笑，我们真的没有在逗他笑。
0: 不是因为
2: 他自己
1: 觉得自己很好笑，
2: 他也知道自己很好笑。
1: 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觉得有感。
0: 好，
1: 我真的觉得
2: 感受到他的努力认真。
0: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说可爱这东西，我跟你们说，因为现在大一他们不在录广播剧嘛，他给我一个角色叫小象。那个小象呢，他的台词呢是需要撒娇的，
1: 那他一直跟我说他不会撒娇，
0: 他
1: 需要我教
0: 他，不是他讲话要很
2: 嗲、
0: 啊、对，但是我明明就办不到啊，我不管
2: DJ Yoga、
0: 啊、这我不能办，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给我这角色，因为他们大一的人都认为我是那个可爱的学姐，那你可爱了，我问你，
2: 所以其他的都不可爱吗？
0: 大一的，请看向外面的那个大一的学弟，他没有要理你。
2: 他们给我什么？小弱，我看起来很弱。
1: 他给我妈妈。
0: 好，
1: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0: 没事，在我心中大家都是那一位可爱的人物。
2: 好，那我们快点进入我们这首非常慵懒的《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的歌，来自 DSPS。

0: 大家睡着吗？睡着了吗？
1: 其实我们听这首歌，我们其实没有听完，
2: 我们及时止损。
0: 对，
2: 我们担心
0: 时间上，
1: 时间上
0: 对
1: 来不及。
3: 好，不是时间是来得及的，因为时间
1: 好了，等不了人。
0: 你自己也是好
1: 了。好了，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就是每次帮我点歌的中学朋友，他叫微信，但是
1: 微信。
0: 可以啦，加微信啊，还不在听啊，没关系。那其实他每次都
2: 要微信了
0: 哈哈，你想要吗？他在嘉义耶，
1: 好了，快点。
0: 好，就是他介绍的这首歌呢，哎，他点的这首歌呢是叫《温室杂草的水枪》。
3: 我觉得很有意思耶，你们不觉得吗？他们团的名字叫做温室杂草，
0: 对啊，
3: 然后他们的歌叫水枪。
1: 哎，我以为他们叫水枪，然后他们的歌名叫温室杂草。
0: 你这个有点
3: 过分，这太过分了，
1: 对不起。
3: 他会不会有一首歌叫做花盆
1: 泥土？
3: 等一下，有点太妙了。
0: 不是，我们要进入这首歌，不是乱说人家歌名好吗？好，其实这首歌呢，它是以轻快复古摇滚曲风，深探这年轻时代无助感、痛感与情绪发泄的歌曲。
3: 我觉得啦，简单来说，就跟水枪一样，噗噗就射掉水。
0: 说的非常好哎，这么认为？
3: 对，我觉得真的有意义，不觉得有意义吗？
0: 好。其实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会点这首歌，因为他点的歌每次我都没听过。
3: 我觉得他就有独特的品味，他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宝藏。
2: 没错，
0: 那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是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俩再做评价，好不好？
1: 好，
3: 好，好的，妈咪，
0: 我
3: 是杂草，
0: 不要再让叫妈咪了。
1: 好了。

0: Your mommy is come back.
1: Yeah, got English inside the lyrics.
2: Okay, stop.、Yeah. 好，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它很像是在深夜里吸一口气。
3: 太吸了。停，
2: 好好好。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一定会让你立刻快乐，但是它至少会让你的情绪释放出来。
0: 嗯，说得非常好，
2: 谢谢，
0: 给你一个掌声。
1: 对，它很适合在酒吧会听的歌。
0: 嗯，看来你很想去喝酒吧。
1: 没有，我想要感受那个氛围。真的我对酒精没有太多的上瘾的程度。对对对，
0: 我也是
1: 啊，我懂，
2: 毕竟还不能碰酒精。
0: 你说的有点好笑，
1: 他不喝，他喝了一口就开始晕。
0: 我也不是啦，
2: 就开始说梦话这样子。
0: 我不会说梦话，我正常啊。好，
2: 好，
0: 我们就来进入最后一首歌。
2: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0: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那个上一首歌我的朋友的亲戚点的，但是
1: 远方亲戚好远，
0: 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因为就在新年的时候，我就去我的朋友家拜年，然后他的亲戚家就住在他隔壁，然后那个是他表哥，
2: 然后顺便就去隔壁家拜年，
0: 不是，他就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所以他就来帮我点歌，虽然我没有跟他说过话，有、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1: 很好哎、欸，就是路人
0: 。
1: 不是，就是虽然大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我觉得就是点歌传情的意义在，就是用歌来传达自己表就想心里表达的那一个
2: 情意，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新朋友来帮你点歌。
1: 对，那这首歌是什么呢？是 ADA Rising 的 Midsummer Madness。我其实有听过很多 ADA Rising 的歌。就是比较偏欧美风的那种，是，但是我也偏少听像是这类型的西洋歌曲，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想要开始接触西洋歌曲的话，可以从 ADA Rising 开始听起。对，他们的歌就是有非常多元素，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歌他们不会说是一个记就是单独创就是演唱，他们会找很多不同有名的一些

0: 自己做一些心情这样子。
1: 好，
0: 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阴天的下午用这首歌结束掉我们今天的
2: 点
0: 歌传情。
2: 刚刚是等到
1: 不是因为太伤心我们要结束了、嗯、所以有点太感动了。
0: 对，那我们虽然感动归感动、啊、感动
2: 感动归感动，
0: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我们的忘掉烦恼的初心。
1: 炫起来吧，
3: 希望今天好，希望今天这几首歌可以让你们忘掉这一整天或者是这一整年的烦恼。
1: 对，
0: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3: 同一时间再见。
0: 对，继续留守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3: 一
0: 定
3: 会
0: 喜
3: 欢。
1: 你是谁？
0: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Cici。
1: 我是 DJ Yoga。
3: 我们是
0: Yoga 乔西。
3: 我们下次见咯，
0: 拜拜。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明晨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明晨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
5: 成语解释：
4: 形容看得少，听得也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且知识贫乏。
5: 成语造句：
4: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名传五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简喜恩，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赖清德总统几天前因为行程遭到干预导致延缓，现在已经顺利抵达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展开访问。台湾总统府指出，本次出访将会以安全、经济、数位为主轴。针对此次出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复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各国信赖的伙伴，跟台湾的外交关系能为各国公民带来重大益处。美国官方强调，台湾历任总统出访邦交国都是例行惯例，相关行程不应该被政治化。近期油污室投递机车轮胎频传变形、爆胎等情况，恐怕危及行程安全。中华邮政局董事长王国才今天在立法院表示，这批采购轮胎虽然符合标准，但是实际品质较差。立法委员洪孟凯质疑，公司已收创新高，却让第一线人员的安全打折。王国才回应，本次案件在于过去将轮胎视为一般的采购行为，采取最低标准采购所导致，未来将会转型来确保基层同仁安全与设备品质。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透露，民进党立委林月琴将会参选苗栗市长。林月琴受访证实，赖清德总统在年前展开征询，他强调苗栗是艰困选区，身为苗栗女儿，若是乡亲需要他的社福专业，他绝对义不容辞。林月行表示，苗栗市长辈众多，他将发挥长照等专业推动城市发展，并且期待与民进党县长参选人陈品安携手，透过女力共同为故乡打拼。2026年 FIRST 世界机器人冠军赛在德州休斯顿圆满落幕，台湾15支队伍将近300位师生跨海参赛，规模与奖项数均刷新历史纪录，总共抱回7项大奖。此次获奖横跨多个组别，其中难度最高的是 FRC 机器人竞赛中，有7所学校的师生获得奖项，表现亮眼。驻史休斯顿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指出，这不只是展现了学子在科技领域的成果，更向国际证明了台湾科技教育的坚强实力。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加州一名31岁男子艾伦涉嫌在4月25号持枪闯入白宫记者晚宴，刺杀总统川普未遂。昔日亲友都形容他话不多，而且有礼貌，是名表现优异的高材生。然而，调查显示，艾伦近几年思想转向极端。自从2023年乌俄战争爆发后，他频繁在社群媒体发表激进政治言论，并且批评川普。最终，因为试图通过安检门开枪，遭到特勤人员当场制服。这起高材生转向暴力行为的案件反差巨大，令社会深感震惊。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发表，严正谴责全球各地媒体自由持续遭受到公然或是隐蔽的侵害。教宗在演说中特别向在冲突地区追寻真相而殉职的新闻工作者致敬，并且对受到暴力威胁的媒体从业人员表示声援。他呼吁捍卫新闻权利，并且敦促释放遭到不当拘押的记者。这次演说重新声明了新闻自由在维护真相与捍卫公义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针对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局势，伊朗提出14点方案，计划在30天内分成3阶段，内容涵盖美军撤离、解冻资产以及建立和墨兹海峡新机制，并且策略性的把核武器议题推迟到协商末期。然而，美国总统川普对此态度强硬，在社群媒体表示，伊朗还没为过去的行为付出足够代价，可能拒绝该提案。由于伊朗坚持战后才谈核武器，与美国华盛顿要求优先处理高浓度的铀元素的立场产生分歧，双方能否达成共识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英国首相施凯尔在5月3号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施凯尔将会与共国领导人商讨乌克兰与中东形势，并且预计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政府宣布，施凯尔将会争取加入大约780亿英镑的乌克兰贷款计划，协助乌克兰采购军备，同时在本周发动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 这次行动不只是展现英国对区域稳定的支持，也在深化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安全防卫伙伴关系。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的天气转凉，其他地区早晚也易凉。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的发生几率，请多加注意。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降雨几率50%。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降雨几率50%。基隆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降雨几率60%。以上新闻由简喜、任泽乐编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不知道现在这时间点大家应该都蛮累的吧，可能有些是在上完课，有些是刚睡醒，或者是正在睡觉。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主题呢是新歌快递，就是要来介绍一些就是比较好听又最新的歌曲。那最近真的是出了太多好听的新歌了，所以我这边呢就准备了十首让大家来听听一下这些的新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Let's go。 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陈华的，就是陪你到这。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他恢复单身后的首发分手歌曲，那他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疗愈系音乐风格，歌曲由陈华亲自包办作词作品，以细腻的笔描绘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与不舍。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它是用力爱过后学会放手的疗伤情歌，那表达了在感情走到终点时，虽然心痛且不舍，但是选择温柔的告别，不再勉强的承受态度。那其实这首歌的源自于对于如果注定分开相遇的意义是什么的反思。那认为相遇的意义呢，在于成长与改变嘛，最终坦然接受有些人只能陪你到这的现实。那陈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投入在创作，那歌词呢也细腻的描写从依依不舍到决定放手的心理过程。那这首歌呢适合在分手后感到心痛，正在学会放下执着的聆听。他告诉观众呢，正在爱过，即使遗憾也是一种温柔的怀念。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

现在呢，听完第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创作才子飞道尔推出的全新歌单《地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分手后试图用谎言来疗愈自己、遮掩内心痛苦的抒情歌曲。那歌词呢，它是以平地说这一被否定的理论隐喻爱情中，明明知道对方不爱了，却依然强迫自己相信我很好，我不爱你的虚假现实。就好像知道地球是圆的嘛，却硬要说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表达了分手后知道感情已经就是结束了，但是就是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甚至催眠自己不爱对方的反话心理。那我觉得这些呢，不是说出口的谎言，反而是分手后帮助自己存活不再懦弱的疗愈方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飞道尔的新歌《地球是平的》。

那接下来呢是要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是来自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述无法注入的爱的情歌，运用这宇宙星际意象，那表达在爱情中即便明知无法停破，仍执着的主动选择对方笑着堕落的痛苦与勇气。那其实歌曲呢展现了现代爱情中迷茫疏离但又积极渴望短暂拥抱的晕船心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其实这首歌呢最打动的是他对降落的重新定义，这样坠落不再是失败或悲剧嘛，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笑着为你坠落。那在这个充实与计算防备的时代呢，能够不顾一切的去爱呢，哪怕知道会受伤，那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现象嘛。就好像歌词里面有说到，就是我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就是擦肩的星火，那瞬间呢的光芒呢已经足够照亮这整片天空了。那其实这首歌就是最后要描述的就是爱情中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是没有学会转身，执意燃烧自己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

大家听完这首绕着你降落，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飞到那个宇宙了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那其实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应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她叫丢大影的新歌，她是叫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来那个台湾这里拍摄的嘛，然后之前呢他在拍摄的时候呢就有提前在网络上就是询问，就是他会选出30位的那个灵眼来帮他演戏，然后我就跟了 DJ 乔西跟西西就去有参加报名，但是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中到，有点可惜了。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他那时候开演唱会的前一两天才出的，所以那时候4月16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听到他新歌，而且超好听。那他这首歌呢是描述了分手后成熟且坦然的态度。那歌曲里面讲述的是两人关系结束之后呢再无交际，只能透过共同朋友的正常关系呢来打听彼此的近况，呈现就是分手后的落寞与过去美好的纪念。那其实这首歌反映了即便分手后那些曾经的关系呢依然会影响着生活，直到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分手后你有没有就是习惯的去忘了对方啊，还是已经就是习惯了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已经慢慢的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这样，还是你们还会去打听对方的消息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丢大影的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播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离开哦。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在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五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那他是一位就是创作新歌手吧。那他之前呢，我们去看那个大演唱会的时候呢，就遇到他。那他就是幻文，他的这首歌呢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那他其实本身呢也很喜欢大影，然后我们在电台周的时候呢，这里偷偷预告一下，我们会邀请他来哦，而且是在15号的那一天，就是最后一天啦。那大家一定要来找他玩哦。那其实他写的这首歌呢，是写给所有正在长大、努力成为自己的大人们的歌手。歌曲，那其实这首歌的核心呢，意涵在于鼓励听众，无论是现在几岁呢，都拥有重新出发和再次选择的勇气。那在人生路上呢，走出自己想要的路。那这首歌的，旨在肯定那些为了梦想、为了心成为心中理想自己而奋斗的人们。每个人呢，都有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歌词呢，就带有一种自信与温暖的态度。那歌词呢，当然他是正在安慰努力的每一位人，就是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心目中呢是有一个最酷的大人，就是那个依然在坚持不放弃的自己。这首歌是关于梦想、勇气和 自我认同的激励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幻文所唱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3: 哥哥，你今年几岁呀？
4: 22岁哦。
3: 好，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
3: 哥哥，你今年几岁呀？
4: 22岁哦。
3: 好，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那当然。

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成熟分手与释怀的 无氧情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着爱情始终是终点时还选择放下执着独自承担的痛处，用自己这样坠落的方式来换取对方的自由。那其实歌词描绘着爱情无疾而终，习惯沉默后的遗憾是有一点点的痛，而且也能让人家就是清醒的让人告别这样。那其实它是讲述着爱情不再热烈无争吵或者是背叛，而是安静的走到终点，选择主动放手的那一方，那用我的崩溃来换取你的洒脱。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不知道，我可能有也没有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七首歌曲咯。那这首歌曲呢是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而且这首歌呢是描述着充满遗憾但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歌词表达着爱情过去以后呢，尽管内心不舍但仍然强装不小的自尊，实测是对对方去过去式的恋爱温柔的告别。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鼓励着在遗憾中成长，曾经拥抱奋不顾身的自己学会放下。那表达在爱情结束后呢，即使内心破碎但也要坚强的告诉自己不需要对方的那种冷漠态度了。就比如就是可能对方做了一些事情伤害过你，但是你是选择原谅还是什么的话，就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慢慢的释怀。好，那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八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水西海》。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着爱情中嘴硬与傲娇的心理抒情摇滚歌曲。那歌词呢，表达了就是在感情里受到冷漠，或者是对方的心意摇动时，即使内心在乎呢，却选择用洒脱不顾。不屑的态度呢，来面对就是坦然的自嘲。那我发现我今天介绍的歌曲都是关于一些爱情的，可能在这个时段呢，就是他们出的新歌，可能就是都一样吗？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表达，如果对方即使看到了自己的好，仍打算逃跑，那么过去的回忆呢，你放着就好，显示了就是放手了，对方走的豁达，但也夹着杂乱的情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水西海》。

人情感之间的冲突与魅力。那符合这就是比如穿着 Prada 的恶魔，充满时尚野心的与权力斗争的氛围嘛。许多粉丝呢在听过这首歌呢都认为极度震撼的强力抒情歌。那其实它是呼应，就是这首歌词呢与电影情节呢紧密结合，描述女性如何定义自己的情状，而不仅仅是符合 外界审美或社会期间的僵化。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Moment。

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首的歌曲。那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cho 黄圣雷的这首 Your Girl。 那他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细腻且带着淡淡的忧伤的失恋告白，不知道大家就是被告白的时候有没有失败呢，还是什么呢？好，那他这首歌呢是直接在说一段关系结束后呢，女孩对曾经的那个身份告别。歌词描绘了就是从你的女孩变成陌生人或者是前任的心理转折。那这首歌呢它带有一种就是慵懒温柔轻柔的唱调，把那种心碎到没力气的大哭的疲惫呢表现到很到位。那其实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情绪，透过承认我曾经是你的女孩来完成最后的心理切割。因为它是一首就是写给前任的情书，也是写给过去自己的道别信。它就是在诉说着分手后那一段模糊心酸且又不得不长大的真空期。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 Echo 黄的Your Girl。 好，大家，我英文有点烂了。好，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的 DJ 擂台赛呢就正式结束咯。那我们就一起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拜拜。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咯。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本末倒置。
12: 成语解释：
11: 事物的先后颠倒，现在多比喻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12: 成语造句：
11: 如果总是本末倒置的处理事情，不但效率会变得很低，结果也会得不偿失。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2: kiss。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3: 哇哦，是哪一台啊？
2: 就是 FM88.3 鸣蝉之声呀。
4: 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2: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6: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7: 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I like the boogie woogie
4: woogie woogie ride。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9: 我想听鸣蝉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5: 我是热狗，
2: 我是 Mina。
1: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民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民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民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5: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2: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1: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5: 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5: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1: 零，
5: 对，废了。
2: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1: 不知道我们是谁。
2: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5: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1: 没有那么专业
5: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2: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5: 社会大众
2: 看的。
1: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1: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2: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民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1: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2: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5: 超酷。
1: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2: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1: 三四次，
2: 我四五次哦。
1: 这么多？
5: 有
2: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5: 一切是值得的吗？
2: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1: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2: 对，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5: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2: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1: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2: 真的人都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5: 问 Mina 啊。
1: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2: 像你们的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5: 其实我们
1: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5: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1: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5: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1: 一些协会等等的，
5: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1: 哦，客服中心，对对 对，
5: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票，这样。
1: 其实说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有时候你直接寄可能你想要访问的对象，可能你想要访问的是他们某个主管，然后寄了他的 mail， 甚至打电话给他，但他就是没有回应。
2: 没有回应，嗯。
1: 但是如果你从他们公司的客服去联络的话，反而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客服，可能接到他们的公关，然后公关再帮你接洽到那个主管。
2: 欸，这真的非常有趣，因为你去敲客服，客服他就是负责服务客人嘛，
1: 对，
2: 所以他一定会去回复你的表单或是你传给客服的那个窗口，他一定会回复你，他就会慢慢的帮你一直敲进去公司的主管啊。
5: 你不知不觉你就敲到了你想要找的人吗？
2: 对，
1: 而且越来越深，
2: 官位越敲越大。
1: 我觉得直接联络客服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你要被拒访，也是很快速的，人家就会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方便受访。但如果你是问那个主管，但他就一直没有回，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
2: 所以有时候得到回应也是一种运气嘛。像你们如果去敲他们的店家社群，
1: 嗯，
2: 他有没有回应你也是要碰运气的。
1: 其实是，但我目前碰到的店家其实都是有回应，就是连拒访他也是都会跟我说，哦，我们不好意思，不方便受访，不好意思这样子。但这两个学期下来，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不回应
5: 哦，甚
2: 至是不回应就是
1: 一回到一半，对对对，要等一直等他，然后他有时候
5: 催他，
1: 对，我目前就是碰过回了一次，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要等他确认一下时间，然后我就说好，那再麻烦您确认好时间之后再告诉我这样，
2: 然后就没有后续，
1: 对，所以我后面又再去敲了他一次。
5: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2: 那也是挺久的，
1: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5: 他可能
1: 那你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5: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1: 啊。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1: 对，
2: 就是
1: 我们都看到了。
2: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的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1: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1: 多久了？
2: 哇，
5: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2: 可能一个半月有，哦，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
1: 嗯，
2: 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5: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1: 对
2: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1: 继续联络吗？
2: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5: 他就直接写那个
1: 直接切断这条线，
5: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2: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1: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欸，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2: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
1: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
1: 嗯，
2: 那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
1: 嗯，
2: 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哦，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1: 可能在一两年
2: 对
1: 他们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2: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1: 感觉得出来。
2: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1: 嗯，
5: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2: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1: 那就一开始就说，
2: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哦，我有事情要拒访，
1: 这就也没办法。
2: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
5: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1: 但就是人家、啊、人家也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嘛。
2: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1: 家常便饭。
2: 对，家常便饭。
5: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
1: 啊。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2: 对，必须习惯。
1: 所以就可以看到
5: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1: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5: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1: 其实也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5: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欸，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2: 明传大学的
5: 民报，然后明传大学
2: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1: 整个民报
2: 或是明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5: 讲难听，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1: 就之后
5: 不想再
1: 不接学生的，
5: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1: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5: 真的
2: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1: 对，
5: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5: 会耶，
2: 觉得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2: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
1: 嗯，
2: 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1: 啊。对，
2: 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
1: 就比较高。
2: 对，容错率
5: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2: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欸，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1: 嗯，
5: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1: 校友，
5: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 那他也是很阿萨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1: 哎，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5: 他现场
1: 对他现场直接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的，
2: 帮超大的忙。
1: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5: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1: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2: 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哎，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5: 真的，我觉得
1: 直接经验分享，
5: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1: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1: 二十啊，二十年。
2: 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1: 资深。
2: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1: 对，
2: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1: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2: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2: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1: 对对 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2: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1: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2: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音的。
1: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5: 是他没有，
1: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2: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1: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5: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2: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5: 小小
2: 反馈。反馈，对。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5: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1: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2: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 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2: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5: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5: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2: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
1: 对对对对，
5: 示范给我们看，
1: 很好玩的、欸、那个，
2: 对，
1: 我很想买，
5: 我也想买。
1: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5: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
1: 嗯，
5: 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5: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2: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诶，讲到器材齁，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2: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5: 真的，
2: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
1: 嗯，
2: 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5: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1: 抢器材，
5: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1: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2: 对，因为民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1: 嗯，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5: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2: 就是被他
1: 洗脑。
2: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5: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2: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强的？
1: 那你脑波有点弱。
2: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5: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2: 对，这个钱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1: 嗯，
2: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1: 可以卖掉了。
5: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2: 便宜卖。
1: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2: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5: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1: 比较熟悉一点了。
5: 对，
1: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5: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 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1: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5: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2: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1: 哦，
2: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的。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1: 哇，
2: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1: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2: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5: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2: 哇，就是它其实是 打得开的，可是它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它又马上黑掉了。
1: 好可怕，
2: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1: 对，
2: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它画质一不 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1: 对，其实
5: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下策啦，
1: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5: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1: 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2: 所以、就是、
1: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5: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1: 记得带两台相机，
2: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5: 真的，
1: 对，
2: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5: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1: 很正常的事情，
5: 对，
1: 这不正常，
5: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1: 对，
2: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1: 是正常的，
2: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1: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2: 对，
5: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1: 监听很重要，
5: 很可怕。
2: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
1: 意让
2: 我们
1: 重拍，
2: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5: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1: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5: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1: 直接被骂，
5: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2: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 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1: 就多一个 backup。
2: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5: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1: 那个视讯采访，
5: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1: 的
5: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1: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5: 我们要知道
1: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2: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5: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1: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5: 清晰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5: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1: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5: 对对对对，
1: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2: 旁边有饮水机。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5: 这是硬伤啊
2: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1: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真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2: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2: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2: 对，
5: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5: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2: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
2: 看，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2: 就是没有拍到
1: 他
2: 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2: 拍到了他的头顶
5: 他
2: 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2: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2: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2: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5: 引导受访者，
2: 对，引导受访者
5: 什么画面，
2: 就是引导他说，欸，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5: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2: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5: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2: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可是就是会少了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2: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非常的麻烦。
5: 我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5: 像刚刚米娜说的，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5: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5: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 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2: 疑难杂症。
5: 对，是。
2: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2: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2: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5: 我也会。
2: 好
5: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5: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5: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5: 比如说这家店凶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5: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2: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2: 那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2: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2: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5: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5: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嗯，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5: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啊，
2: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5: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5: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2: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2: 真的，
5: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5: 我们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反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有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2: 这样想一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5: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5: 等下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5: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2: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
1: 嗯，
2: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仿纲，然后我们寄出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2: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明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了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5: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5: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2: 对，
5: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2: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5: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2: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2: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5: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1: 容错率比较高，
5: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对
5: 对,
1: 对，
5: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1: 记者，
5: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5: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5: 人
1: 事物，
2: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5: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5: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5: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5: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咯。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
5: 拜拜。
6: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收听今天的漫画音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真相，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被讨厌、被针对，甚至影响你的未来，你还会说吗？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正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D 关于地球的运动。

关于地球的运动是由日本漫画家于峰创作的漫画，最早是与小学馆 Big Comic Spirit 上连载，时间是从2020年9月开始到2022年4月完结。这部作品在连载期间就受到高度关注，并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21年的漫画大赏第二名，以及2022年的手冢治虫文化奖新人赏，代表它不只是人气作品，同时也获得专业评审的高度肯定。那这部漫画究竟在讲什么呢？故事背景在15世纪的欧洲，当时地心说被视为绝对的真理，任何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成异端审判。主角之一是一位天才少年拉法尔，他原本被期待成为神学家，但在接触天文学之后开始对地动说产生兴趣，也就是地球其实是在运动的。但问题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要命的，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追求真理还是保护自己。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当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续这个思想。这个地动说的概念像火一样一代一代的被传递下去。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观念，知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因此即使有人牺牲，这个思想仍然会被延续。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也有人选择逃避。而这部作品真正描写的其实不是天文学，而是人在压迫之中仍然选择思考，选择怀疑，选择追求真理的过程。但问题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在校园里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情况，例如分组报告时有人几乎没有付出却拿到一样的成绩，或者在活动中你觉得某些决定不公平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你知道某件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你说出来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民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小蚊子。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就是点一首你的天团或者偶像的你最喜欢的歌曲。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给今天的节目取这个主题呢？
4: 我觉得因为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但主要是呢，我想要拍一个 Reels。
2: 没错，我们是看到刷着那个 TikTok， 然后想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宣传片这样子，然后想看到哇这个好像很赞，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想到了。
4: 没错，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电台的 IG 之类的，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废片。
2: 没错，
4: 不知道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虽然你们可能不在乎。
2: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4: 就是 每天的乐趣就是看 Reels 跟
2: 看大家拍什么点歌传情的影片。
4: 对啊，我觉得现在如果只拍动动的话就太无聊咯。你们真是一群枯燥乏味的人。外面有人吗？
2: 不敢说不敢说，
4: 对不起外面的人。
2: 只能说我们今年这学期呢就是有一点提升了，大家都很用心在做。
4: 我想是的，大家都很有趣哦。
2: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的朋友瑞恩点的，他点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迷上曾沛慈呢？就是因为最近很火爆的节目浪姐期。
4: 竟然是因为浪姐所以喜欢曾沛慈。
2: 没错，他说曾沛慈的开麦真是太稳了，简直就是来开演唱会的那种。
4: 确实他的唱功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感觉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应该算是他最红的一首歌曲，
2: 而且又是个人 solo 的部分，所以呢出错率就更低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4: 有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啊。就像大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一样。那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哇呼，欢迎回来，
1: 呼呼呼，
0: 耶呼耶呼。
1: 我们的转场应该是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到第二首歌。
0: 好啊，感觉到最后一首的话会啪，然后被打到的感觉。
1: OK， 那我们重来一次哦，一二三，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来，
1: 第二首歌。好，那我们第二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DJ Yoga 点的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非常的明显，因为他就是大影的小粉丝，
0: 大影是他的偶像，
1: 没错，他几乎每一次点歌都是大影的歌，所以这里应该会收集完全的那个大影的专辑吧。
0: 大影专辑收集库
1: 全部都有。
0: 我也是透过了电台认识了大影，
1: 没错，
0: 因为我本来是对于马来西亚歌手可能就比较知道应该是艾薇之类的
1: 啊。没错，因为艾薇都是在这里发展，
0: 是，
1: 然后反而在地的马来西亚人可能对艾薇还没那么的熟悉。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大影是国民歌手，
1: 可以这么说，没错。
0: 那你觉得刚刚的那个滋滋滋滋滋算是大人的快乐吗？
1: 可以算是吧。
0: 我刚刚感受到成年之后的快乐就是滋滋滋滋滋滋，这很疗愈耶。
1: 毕竟大一都不能这样，我们大二成长了，然后就可以这样。
0: 没错，我想他们还是蚊子胚胎，我们已经是会飞的那种，
1: 可以开嘴巴说话了。
0: 对对对，我们可以
1: 吸血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哎，我们要转场一下，一二三，滋滋滋滋
1: 滋滋。哇，我们从快乐的大人回到了下一首歌曲是 Monday，
0: Yeah， 是 Monday，
1: 不快乐的感觉。
0: 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还有小鬼在音乐有你的那档节目里面的翻唱。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私心加进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愉快，那听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很适合礼拜一听了。但大家没有活力的礼拜一推荐听这首歌，
0: 从 Monday Blue 变 Monday Orange，
1: Monday Red，
0: 对， Pink，
1: Monday Rainbow，
0: Yellow 之类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欧阳娜娜跟小鬼翻唱的 Monday。

0: 欢迎回来，
1: 第四首歌，
0: 像晴天像雨天，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1: 今天是算晴天吧，我觉得。
0: 然后中间像晴天又没有，它就没有下雨。
1: 是我们的心情像雨天。
0: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心情也是像晴天像雨天，就是它有点阴晴不定，但今天就是完全的 rainy day，
1: 等于是台北的天气。
0: 对啊，大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歌呢，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的朋友，高中朋友点的，然后他不想要透露他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吧。
0: 他是汪苏泷的粉丝，
1: 没错，
0: 他的名字就是六个字，汪苏泷的粉丝。
1: 然后他是因为看了南红，然后他觉得他很南红的时候就想要听这首歌，那听了过后就会心情甜甜的，就是这样。
0: 汪苏泷是不是擅长唱一些甜甜的情歌？
1: 对，对，他是情歌王子。他可以把，他也是可以把那种 OST 很悲伤的 OST 也唱成很甜的感觉啊，我觉得挺厉害的，
0: 等不及要来体验一下了。
1: 对，那你有看《南红》这部剧吗？
0: 没有哎、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听一中国人讲话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就是我会有个疙瘩感，也不是疙瘩感，就是有点像是搞不好美国人听英国人讲英文也会觉得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种怪感。
1: 够力够力啊！要紧急公关一下。我觉得呢，这个南红，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他的完全的剧，但他片段拍起来真的挺美的。
0: 哦，而且有很多人看，大家都是一致的好评。还有那个蛋糕，现在都还有人在买类似的
1: 蛋糕。
0: 对啊，他们说有个南红蛋糕，然后就是蛋糕上面会有一个笑脸。哦，
1: 这个我没有追上这个潮流，这。给我听起来很像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的那个笑脸。
0: 理解 OK，
1: 没
0: 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南红的汪苏泷的
1: 像晴天像雨天。

0: OK，
1: 滋滋滋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五首。
0: 第五首歌曲是 Distance， 但是呢，它是一个叫做 Rainbow 的人的歌。我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这首歌很活在当下，他的整张专辑都是为了同一个不爱他的人写的。
1: 天哪，
0: 他是一个
1: 很有故事
0: 感，跟我们同年的人。
1: 跟我们同年的人，然后他自己出的歌，
0: 对，他整张专辑都在讲同一个女孩，而且、
1: oh、
0: 大家可以去看那歌词，其实是令人蛮心痛的，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嘻哈的模式带过。另一个我觉得他是我偶像，我很佩服他很勇敢的点是他的歌曲就是看起来注定小众，因为他有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像是一张顺顺的地图，他可以笔直走到终点，但是他想要一直在中途转弯，所以我觉得他很勇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敢做一看就知道没有流量但我们想做的东西吗？
1: 我没有那个勇气。
0: 对，他好像只是为了自己说故事，每一段的情绪跟那个编排都不太一样，这很有趣。虽然他的衔接略显青涩，因为他就是一个跟我们同年龄的人，我那时候看他发歌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年前，是第一首歌。
1: 四年前，我们今年是21岁，
0: 没错，
1: 是十八，
0: 很十六、十七、
1: 十
0: 六、十七。
1: 啊，
0: 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很青涩人，就是当然比不上其他人，但是他很像是勇敢尝试。
1: 嗯，
0: 对，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好，这个等一下再讲。
1: 他有应了那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对，虽然他也是蛮惨的，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先来听这首 Distance。

对他的感觉我知道是真挚的，但无力牵挂的拥抱再消失在城市了。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声 Don't give a fuck 我真的都不会唱所以这首尽量不是英文看到的像只是太阳的温馨不是多巴胺的兴奋但我光是猜测你的是口一语就好管我说精神对你奉献我的心算了

0: 距离。
1: Distance,
0: 说真的，
1: distance,
0: 近到靠腰。
1: Distance,
0: 就完全摸不到
1: distance,
0: 你。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民传之声
3: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点歌传奇的小
2: 蚊
3: 子，
2: 我的小鼻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那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是
2: Stay It， 它是一个日本男团的歌曲 Ballistic Boys， 就是它是我的学妹点的歌，它叫做易宇。对，易宇他是很会追星的人，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在类似的那种公关公司上班，他可以真的是可以一直到国外看人家演唱会，以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但其实他只是坐在那，因为他是他女儿。
3: 没错，
2: 他都可以成功一直跟偶像合照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布条送到他们的手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团是如何，但是呢，偶像也可以轻易的伤透他的心，因为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些东西。他之前有被一些偶像伤透心过，所以他又换了新的偶像，现在是这一组。就这样。
3: 那这一组这一个组合呢，他是韩团吗？
2: 他是日本的男团
3: 啊。好，难怪好像没不是很听说过，因为不是很混日圈了。
2: 对，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日本那边的音乐他们的成熟度也很高，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有点要怎么讲，可能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人都很少在听，就很少会听到身边的人说最近日本的什么团队如何如何，
3: 就是出圈率相对于 K-pop 圈子来讲就是比较低一点点。
2: 没错，可能是比较有时候记忆点比较低吧，像 K-pop 你有时候一听你就被洗脑了。
3: 对啊，就算是那种真的是口水之歌，就是一直重复
2: 对
3: 同一个东西，
2: 有时候只是那样，但是大家就是会很喜欢。
3: 对， 对，但是日本圈子他们其实很用心，也是很有深意，很有程度的。
2: 都会很多人说其实台湾的音乐现在大概是退步日本20年之类的。日本其实是就是非常的要怎么讲，他们很细腻。
3: 嗯，
2: 对，但我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觉得应该说他们有一点点微微的向韩国靠拢一点，但是可能也还是保有自己的坚持匠人精神，
3: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宣传力在的。
2: 没错，让我们来听这首 Say It。

0: 欢迎回到下一首歌，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理性的朋友点的，它是来自 BTS 的 2.0，
1: 是我们的朋友，你觉得是谁？
0: 真的吗？是我们电台的人吗？
1: 对，是电台的朋友，电台亲朋好友们。
0: 竟然吗？是在外面的朋友们吗？
2: 我偷看一下，不在，看起来是
0: 不
2: 在、
0: 哦、那是经营吗？
1: 是军营，军营，军营，
0: 猜对了。他之前好像有追 BTS 的，但是因为他们入伍了，然后他现在才在台湾，所以就换个团追了。
1: 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换一下的，
0: 毕竟他们现在就是没在嘛，对吧？
1: 是稍微改变一下老公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0: 对啊，又不是和就是有上了那种证书的。可以接受。他们去哪里啊？
1: 对啊，大家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如何？离开了，
0: 出游了，他们都
1: 他们入伍了吧。
0: 剩下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好伤心哦。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给你听歌。
1: 是，金莹说这个是他 BTS 新专辑最爱的一首歌，是 2.0。
0: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一下 BTS 的 2.0 吧。

0: 哇，非常的 brand new。那刚才呢，为什么我会突然关掉一下？是因为他跟 Blackpink 某一个成员的歌，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就想说是不是按错了，但没有按错哎、欸，
1: 对，以为弄错歌曲，
0: 对啊，以为放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滋滋进行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是 Milly 的 Sorry， 最近真的很喜欢 Milly。他的那个舞台效果也是很好，所以他荣登我的偶像目前是前几名，但是不知道我追星的方式比较佛系。
0: 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粉丝在那边，就是文鱼。
1: 我觉得文鱼也可以加入小文字，他有文字这样。
0: 对啊，我还帮我们拍那个 fan cam。
1: 我是觉得文鱼姐。他现在影响我们了，
0: 有点贴脸开大了姐。
1: 文宇姐也应该跟 Milly 一样跟我们 say sorry。
0: 没错，等下马上让他来 sorry 一下。
1: 他会那个吧 sorry 的那个。
0: 没错，我觉得他会跳舞给我们看。
1: 是，对，反正呢我会强烈推荐 Milly 的歌曲，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他很常会有一些可以提振精神的歌，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或是你没有去查歌词，就是回想到他的那个舞台表演，或者是不回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的旋律真的是可以让你想要跳舞。叮当当当，我刚刚的那个叮当当当是那个印度歌曲，是三个傻瓜的主题曲。偶尔我会在开心的时候，脑中冒出叮当当当。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节目的时候就用这个来专场。
1: 那我可以讲一些很难过的事吗？
0: 可以
1: 讲、
0: 啊、
1: 一些哦，台北真是雾蒙蒙的之类的，对对对，讲一些那种很文青的伤感的诗句，然后就叮噔噔噔噔噔噔，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样子
0: 可以耶，我觉得很有 vision，
1: 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
0: 听听看的意见。
1: 是，我节目就会像刚刚那个 Rainbow 的歌一样，一下跳这个，一下跳那个，叮当当当。那我们现在叮当当当，来听一下 Milly 的 Sorry。
0: Sorry 已经很 No。

0: Hello， 希望大家有被这个 MIDI 唱歌的方式吸引到，你没有感受到他最后一声的那个魅力吗？我真的觉得，就是拿那个东西来当我的 LINE 手机铃声之类的，我可以接受。
1: 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0: Sorry，
1: 看得出你最近追的心是有一点精神状态很美好，
0: 那是很必须啊！我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笑容满面的经过走廊，就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自动帮他们配乐了。
0: 对，大家最好都去戴个阿拉伯头巾，噔噔噔噔，去牵一只骆驼，
1: 要那个噔。
0: 对啊，欸，我都还没有买那个波，欸，我本来要下单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需要，现代人家里必备的是什么？木鱼跟波，你们就是，没错，就是你们开完拍的噔噔噔噔之后呢，就觉得啊，人生好难，我要面对这个欢愉之后的那个低潮，你就嗡，没错，必须。
1: 整个又清静下来。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有用，因为我的老家旁边是一间庙，它每天晚上六点跟早上六点，它就会当叮叮叮当当。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一整条街的人都听得到。你听到之后，你就会心平气和。当，但我有一次在它当的时候被阿妈臭骂一顿。现在我的解决方式，噔噔噔噔噔，滋滋滋滋。
1: 好，是时候进下一首了。
0: 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会喜欢。
1: 我们这一组是音效组合。
0: 是，我跟你说，下一首歌也很有音效的感觉，它叫阿啾
1: 阿啾，
0: 它是 A C H O O 阿啾
1: 阿啾。
0: 因为我很常会阿啾，大家就会一直跟我说 Bless you。这首歌里面也是充斥着阿啾跟 Bless you， 是 Reba 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就听完之后，你们可以在他的后面插上三个傻瓜的歌曲，噔噔噔噔。接下来来听这首 Reba 的阿啾。

自创球我真的超级爆喜欢。对，好，那很快就来到节目的尾声，要跟大家介绍最后一首歌，叫做 Betty 过期的记忆。我超级喜欢 Betty， 我还要买他的专辑，然后他的首张专辑，然后也有去他的个人第一场专场。这张专辑是他创作同名专辑，就叫 Betty。然后呢，他也跟我同岁，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然后也很漂亮，我超级喜欢他。他拍的 YouTube 啊、影片、社群我都很爱。那这首歌呢，是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记忆。Betty 说，不管是青春、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那些幸福的瞬间，都想要用音乐把它们保存起来。对，这首歌是 Betty 有一次在睡前脑中浮现的旋律，隔天赶快用钢琴谱曲，捕捉当时半梦半醒间心中被触动的感受。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着跟某个人珍贵的过往啊点滴，但随着时光流逝，回忆会褪色，依赖记录的手机记忆体有一天会显示容量不足，超载的 现代生活步调只剩自己与孤寂，但我们依旧又渴望在梦境里能再次见到人，倾诉心事还有期望安慰。这首歌过期的记忆像是一把时光之门的钥匙，让人瞬间回到那些被冻结封存的美好和过去。随着旋律和歌声呢，你的记忆会再次的鲜明，再次暖和的让人眼眶不禁湿了起来。他第一句歌词是，过期的记忆能不能有防腐剂，冻结在我的脑海里。对，他讲得很明，手机相簿里数不清的照片里，不足的空间装不下你。副歌是，你好吗，在哪里，谁陪你重写记忆，好渴望能再次见到你在我梦里。我觉得 Betty 呢，他这张专辑里面都把很多当时候才18岁的心境直白的写下来，然后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Betty 他真的很想要保存好这些回忆。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触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像是他说手机的记忆体有一天会显示容量不足，这个我超级有感的，因为毕竟我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记忆体不足，但是我最近有买了记忆体，所以呢就是可以尽情的拍，因为本人就是一个很爱记录的人。然后呢，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不可能有人你可能想要在梦里一直看见你没有办法再看见的人嘛，然后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跟某些人的珍贵回忆。对，但是该说再见的时候还是要再见，但是是回忆我们就保存在心里，希望呢这过期的记忆可以永远不要过期。那谢谢收听到这里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收听这首过期的记忆哦。那大家下礼拜要继续听我讲话好吗，分享喜欢的音乐给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5: 成语解释：
4: 本指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5: 成语造句：
4: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欧亚水獭。欧亚水獭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地区，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环境，像是湖泊、河流和池塘，偶尔会出现在沿海地区。食物以鱼类为主，也会捕食鸟类、昆虫及小型哺乳动物。欧亚水獭具有强烈的地盘性，领地范围可达1到40公里，会因为食物供应和河流的宽阔度而有所差异。它们的繁殖期全年都可进行，每胎都有1到4只幼獭，幼獭会依赖母獭直到成长。因为受到栖息地污染的威胁，因此在欧洲1994到2002年间禁止使用有害杀虫剂和保护措施，使数量恢复到 55% 的数量。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民传午报，
5: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 AI 主播小珍，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南市一名83岁男子疑似家庭纠纷缘由，涉嫌前往小姨子居住处纵火，并且手持斧头攻击住户和到场救灾人员，造成3人受伤。犯案后，他强行驾驶消防救护车逃逸，警方随即展开围捕，最终在永康区地下停车场将其押至逮捕。台南地检署侦讯后，依照放火未遂、杀人未遂以及妨害公务等罪嫌申请羁押。台南地方法院认定罪嫌重大，并且有逃亡及再犯的可能，裁定羁押禁见。嘉义县阿里山绵月线22号桥4号发生登山意外，一名32岁女性登山客不慎跌落边坡受伤。消防局获报后，联合警方与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等单位组成搜救队前往救援，并且出动铁道台车载运人员到大崩塌处，加速抵达现场。伤者被发现时意识清楚，但有多处擦挫伤，经搜救人员轮流背负到接驳点后送医治疗，没有生命危险。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表示，未来将持续规划恢复绵月线铁道运输，以提升山区救援效率。全台湾有大约200万人受到气喘困扰，医疗界指出应该改变治疗观念，由过去依赖急救药物转向日常抗发炎控制。卫福部健保署今年放宽严重型气喘生物制剂给付条件，让患者可以更早介入治疗，减少口服类固醇使用。医师强调，气喘属慢性发炎疾病，长期使用吸入型类固醇可精准作用于肺部，降低急性发作与全身副作用风险。专家呼吁患者规律用药并且持续追踪，以提升整体治疗成效与生活品质。教育部推动 AI 滴加实验方案，结合大专生与 AI 学伴资源，协助国中和国小的学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与数位素养。计划透过数位教学工具与英才网等平台，导入苏格拉底式提问，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实践慢 AI 教育理念。全国已经有16所大学、185所中小学参与，期盼借此缩减城乡学习落差。教育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强化师资培育与 AI 教学应用，打造结合科技与教育的创新学习模式。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资讯，菲律宾中部萨马岛在4号下午2点9分发生规模 6.0 的地震，震源深度是 73.3 公里，震央在圣朱利安外海大约9公里处。 初步资讯显示，地震并未引发海啸警报，目前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重大灾情。当局持续监测余震与相关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坎培拉表示，全球石油供应紧缩对亚太地区造成重大冲击，因此日本将与澳洲强化合作以稳定能源供应。另外，受到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影响，荷默兹海峡航运近乎瘫痪，该水道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油气运输。高市早苗与艾班尼斯会谈后指出，双方将提升能源自主与供应韧性，并且深化国防与关键矿产合作，以因应区域能源与安全风险。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在北美开映的首个周末以7700万美元夺冠，全球票房累计高达 2.33 亿美元，表现亮眼。暌违20年，美丽史翠普、安海瑟薇等原班人马回归，成功唤起观众情怀。业界分析指出，这个电影结合职场权力与形象焦虑等当代议题，再加上整体口碑优异，带动了票房动能，成为近年来少见兼具话题度与商业成功的剧情续作。一年一度的 Met Gala 在纽约登场，却因为 Jeff Bezos 夫妇成为赞助人引发抵制声浪。部分名人比如 Meryl Streep 和 Zendaya 传出缺席，外界关注这可能与亚马逊争议和政治立场有所关联。活动主办单位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周边也出现抗议海报。尽管如此， Met Gala 仍然被视为时尚界年度盛事，名人出席与否及背后立场引发各界关注与讨论。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稍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2度，降雨几率 80%。 新北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2度，降雨几率 80%。 基隆市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8到21度，降雨几率 90%。 以上新闻由杨思颖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喂，阿甘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元智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元智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一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八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这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八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我不知道可能一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都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那个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她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她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击剑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嗯，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盾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实务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觉得盾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盾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哦，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盾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4: 美食、景点、
5: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不知道现在这时间点大家应该都蛮累的吧，可能有些是在上完课，有些是刚睡醒，或者是正在睡觉。所以今天要来介绍的主题呢是新歌快递，就是要来介绍一些就是比较好听又最新的歌曲。那最近真的是出了太多好听的新歌了，所以我这边呢就准备了十首让大家来听听一下这些的新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Let's go。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陈华的，就是《陪你到这》。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他恢复单身后的首发分手歌曲。那他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疗愈系音乐风格，歌曲由陈华亲自包办。作词作作品以细腻的笔描绘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与不舍。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它是用力爱过后学会放手的疗伤情歌，那表达了在感情走到终点时虽然心痛且不舍，但是选择温柔的告别，不再勉强的成熟态度。那其实这首歌的源自于对于如果注定分开相遇的意义是什么的反思。那认为相遇的意义呢，在于成长与改变嘛，最终坦然接受有些人只能陪你到这的现实。那陈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投入在创作，那歌词呢也细腻的描写从依依不舍到决定放手的心理过程。那这首歌呢适合在分手后感到心痛，正在学会放下执着的聆听。他告诉观众呢，正在爱过，即使遗憾也是一种温柔的怀念。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华的《陪你到这》。

现在呢，听完第一首歌之后，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首歌曲。那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马来西亚创作才子飞道尔推出的全新歌单《地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关于分手后试图用谎言来疗愈自己、遮掩内心痛苦的抒情歌曲。那歌词呢，它是以平地说这一被否定的理论隐喻爱情中，明明知道对方不爱了，却依然强迫自己相信我很好，我不爱你的虚假现实。就好像知道地球是圆的嘛，却硬要说它是平的。那其实这首歌呢，表达了分手后知道感情已经就是结束了，但是就是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甚至催眠自己不爱对方的反话心理。那我觉得这些呢，不是说出口的谎言，反而是分手后帮助自己存活不再懦弱的疗愈方式。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飞道尔的新歌《地球是平的》。

好，那接下来呢是要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是来自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描述无法注入的爱的情歌，运用这宇宙星际意象，那表达在爱情中，即便明知无法停破，仍执着的主动选择对方笑着堕落的痛苦与勇气。那其实歌曲呢展现了现代爱情中迷茫疏离，但又积极渴望短暂拥抱的晕船心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其实这首歌呢最打动的是他对降落的重新定义，这样坠落不再是失败或悲剧嘛，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笑着为你这样坠落。那在这个充实与计算防备的时代呢，能够不顾一切的去爱呢，哪怕知道会受伤，那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现象嘛。就好像歌词里面有说到，就是我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就是擦肩的星火，那瞬间呢的光芒呢已经足够照亮这整片天空了。那其实这首歌就是最后要描述的就是爱情中知道没有结局，却还是没有学会转身，执意燃烧自己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陈零九的《绕着你降落》。

呀、大家听完这首绕着你降落，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飞到那个宇宙了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四首歌曲。那其实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应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她叫第二大影的新歌，她是叫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来那个台湾这里拍摄的嘛，然后之前呢他在拍摄的时候呢就有提前在网络上就是询问，就是他会选出30位的那个灵眼来帮他演戏，然后我就跟了 DJ 乔西跟西西就去有参加报名，但是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中到，有点可惜了。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他那时候开演唱会的前一两天才出的，所以那时候4月16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听到了他新歌，而且超好听。那他这首歌呢是描述了分手后成熟且坦然的态度嘛。那歌曲里面讲述的是两人关系结束之后呢再无交际，只能透过共同朋友的正常关系呢来打听彼此的近况，呈现就是分手后的落寞与过去美好的纪念。那其实这首歌反映了即便分手后那些曾经的关系呢依然会影响着生活，直到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分手后你有没有就是习惯的去忘了对方啊，还是已经就是习惯了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已经慢慢的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这样，还是你们还会去打听对方的消息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这首第二大影的靠关系。那其实这首歌播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请大家不要离开哦。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J 擂台赛，我是 DJ Yoga。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五首歌曲呢，一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那他是一位就是创作新歌手吧。那他之前呢，我们去看那个大型演唱会的时候呢，就遇到他。那他就是幻文，他的这首歌呢是我心中最酷的大人。那他其实本身呢也很喜欢大影，然后我们在电台周的时候呢，这里偷偷预告一下，我们会邀请他来哦，而且是在15号的那一天，就是最后一天啦。那大家一定要来找他玩哦。那其实他写的这首歌呢，是写给所有正在长大、努力成为自己的大人们的歌手。歌曲，那其实这首歌的核心呢，意涵在于鼓励听众，无论是现在几岁呢，都拥有重新出发和再次选择的勇气。那在人生路上呢，走出自己想要的路。那这首歌的，旨在肯定那些为了梦想、为了成为心中理想自己而奋斗的人们。每个人呢，都有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芒。那歌词呢，就带有一种自信与温暖的态度。那歌词呢，但他是正在安慰努力的每一位人，就是每一个人呢，在我们心目中呢，是有一个最酷的大人，就是那个依然在坚持不放弃的自己。这首歌是关于梦想、勇气和自我认同的激励歌曲。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幻文所唱的我心中最酷的大人。
3: 哥哥，你今年几岁了？
4: 22岁了哦。
3: 哈，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
3: 哥哥，你今年几岁了？
4: 22岁了哦。
3: 哈，这样你是一个大人了哦。
4: 哼，那当然。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介绍第六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成熟分手与释怀的 无氧情歌。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着爱情始终点时还选择放下执着独自承担的痛处，用自己这样坠落的方式来换取对方的自由。那其实歌词描绘着爱情无疾而终，习惯沉默后的遗憾是有一点点的痛，而且也能让人家就是清醒的让人告别这样。那其实它是讲述着爱情不再热烈无争吵或者是背叛，而是安静的走到终点，选择主动放手的那一方，那用我的崩溃来换取你的洒脱。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不知道，我可能有也没有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第七首歌曲咯。那这首歌曲呢是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其实这首歌呢是描述着充满遗憾但必须放手的深情故事，歌词表达着爱情过去以后呢，尽管内心不舍但仍然强装不小的自尊，实测是对对方去过去式的恋爱温柔的告别。那其实这首歌呢是鼓励着在遗憾中成长，曾经拥抱奋不顾身的自己学会放下。那表达在爱情结束后呢，即使内心破碎但也要坚强的告诉自己不需要对方的那种冷漠态度了。就比如就是可能对方做了一些事情伤害过你，但是你是选择原谅还是什么的话，就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慢慢的释怀。好，那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李哲源的 I don't need that 爱过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第八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新歌《水西海》。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着爱情中嘴硬与傲娇的心理抒情摇滚歌曲。那歌词呢，表达了就是在感情里受到冷漠，或者是对方的心意摇动时，即使内心在乎呢，却选择用洒脱不顾。不屑的态度呢，来面对就是坦然的自嘲。那我发现我今天介绍的歌曲都是关于一些爱情的，可能在这个时段呢，就是他们出的新歌，可能就是都一样吗？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表达，如果对方即使看到了自己的好，仍打算逃跑，那么过去的回忆呢，你放着就好，显示了就是放手了，对方走的豁达，但也夹着杂乱的情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水西海》。

那结束了就是周杰伦的《水西汉》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介绍西洋歌曲啦。那接下来的介绍这首歌呢是来自 Lady Gaga 的 Chef Woman。 那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是蛮特别，是它与就是一部电影的背景来看，就是这首歌它将探讨的是现代女性职场社会角色与人情感之间的冲突与魅力。那符合这就是比如穿着 Prada 的恶魔，充满时尚野心的与权力斗争的氛围嘛。许多粉丝呢在听过这首歌呢都认为极度震撼的强力抒情歌。那其实它是呼应就是这首歌词呢与电影情节呢紧密结合，描述女性如何定义自己的情状，而不仅仅是符合外界审美或社会期间的僵化。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Moment。

好，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首的歌曲。那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Echo 黄圣雷的这首 Your Girl。那他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细腻且带着淡淡的忧伤的失恋告白。不知道大家就是被告白的时候有没有失败呢，还是什么呢？好，那他这首歌呢，是直接在说一段关系结束后呢，女孩对曾经的那个身份告别。歌词描绘了就是从你的女孩变成陌生人或者是前任的心理转折。那这首歌呢，它带有一种就是慵懒温柔轻柔的唱调，把那种心碎到没力气的大哭的疲惫呢，表现到很到位。那其实就是在梳理自己的情绪，透过承认我曾经是你的女孩来完成最后的心理切割。那它是一首就是写给前任的情书，也是写给过去自己的道别信。它就是在诉说着分手后那一段模糊心酸且又不得不长大的真空期。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来自 Echo 黄的 Your Girl。 好，大家，我英文有点烂。好，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的 DJ 擂台赛呢就正式结束咯。那我们就一起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拜拜，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咯。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0: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1: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0: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2: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喂，
4: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i， 我们是
2: 知书达理。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激昂的爱，没错。接下来呢，首先关于激昂的爱这个主题呢，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想了非常的久，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种的爱了，然后有谈情说爱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清甜的爱之类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主题是激昂的爱，然后有很多人都给出了很多很热烈的回应，然后甚至我还听到了一个很新的台湾双人歌手，然后呢叫做 VH， 然后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听过，然后他是 Vess 跟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我们的爱》。那接下来呢 DJ 哈鲁要介绍的这首歌也是林俊杰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杀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林俊杰2007年出的一部作品，而且他的风格非常的黑暗，然后不同于以往，就是 JJ 以前，就是 JJ 现在的风格，就是可能情歌偏多。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JJ 他很适合走各种不同不一样的风格，不过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比较多这种类型，反而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好像转型以情歌或者是舞曲居多，像是以前他可能有什么编号吧5757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你会完全听到那个年代的声音，西界啊古风啊可能都在他的嘴巴里面过一遍，你都会知道他是多么的好听。尤其我觉得刚刚 DJ 旭有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其实林俊杰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他能够唱出起伏，所以你在一首歌里面其实你能够听到感情的不同的阶段。而杀手这一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反而是不是像情歌有那么多的叙事铺陈，它是一种很极端的爱，然后非常的阴湿男鬼风吗？我觉得它是我听了非常好玩的一首歌，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鬓角的。
1: 好的，他已经就是重复第二次了，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的 DJ 哈鲁希他喜欢鬓角。
0: 欸，可是我觉得我会喜欢鬓角来源于就是因为鬓角就是不论如何他都是爱你的这件事情。天哪，就是感觉好像很缺爱才会讲出这一番话，但是我觉得说我好像很喜欢那种很坚定不移的爱，因为呢我感觉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很认真爱别人，可是我很认为我没办法相信他们的人性，因为我对于人性早有预备。
1: 可是就是坚定不移的爱好像不一定需要是鬓角，欸，就是它可以是一个 健康的爱不是吗？
0: 对，但是似乎现在要去形容这些人最常讲的就是用鬓角两个字，因为有很多这样子的题材，然后在很多的动漫里面或漫画里面出现，当这样子重复出现这样子深刻的爱的时候，我认为鬓角是一个很好形容它的词。当然就是有很多人说就是当鬓角从漫画里面出来到现实生活中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1: 对，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完全。
0: 而且有些人也说就是鬓角真正的意义是，就是它的意义是那种他会希望你长成他想要的那个模样，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在想，我虽然会喜欢这种类型，但是我在想的我喜欢的这个类型其实也是我规定好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类型，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自己是鬓角？哦，没有啦，
1: 欸，那如果两个鬓角在一起是谁掌控谁啊？
0: 哇，欸，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两个鬓角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欸，
1: 可是不是属性冲突吗？
0: 可是如果你看两个人都极致的想要侵犯对方的生活，一直监听对方的话，其实蛮好玩的啊。
1: 我感觉可以帮你拍一个电视剧，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剧本，我感觉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欸，可是搞不好就是市面上已经有这种，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故事了。
0: 有，日本有一些故事就是关于一个鬓角暗恋女主角多年，然后呢就是女主角发现了以后更爱她了，因为女主角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我看完那个故事我觉得说我也是，
1: 但是你是感觉你就是感觉一瞬间醍醐灌顶啊。
0: 对，我就觉得说鬓角赞啊。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林俊杰的这首《杀》。

0: 我们一起来 Cruella
1: Cruella
0: Alibi
1: Alibi
0: Cruella
1: Cruella
0: Alibi
1: Alibi 没错，好，就是
0: Cruella 的 Alibi
1: That's right, OK 哈鲁里念了很多遍，真的整个电台的人陪我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从12点到1点一直在念，然后我还是念不出来 Cruella
0: Alibi
1: Alibi、oh, That's right, OK 好，那么既然念得不行，那就来介绍吧。好，没有错，他们其实是一个电子音乐团，然后他们很擅长电子流行乐。那么其实这个 Alibi 他呢是不在场证明的意思，然后其实他的歌词也讲述到了很多带有罪恶感、矛盾或者是挣扎等等的一些议题。其实我觉得说，如果你听得懂英文的话，你可以去听听看这一首歌，因为我听不懂。然后，但是我有去查到有一个版本，它是以洛天依作为背景版。然后呢，它的翻译真的翻得很好，就是它有讲到，就是说我可能会像杀人犯一样，可能会像黄道一样，就是然后我会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就是我感觉到他的歌词其实是翻得很道地的，然后甚至就是说翻到黄道这个词，我觉得让人非常的震惊，因为黄道他其实是一个很过分的一个杀人犯，然后他虽然是以这个东西来去做形容，是大家的能够比较理解，就是他的爱到底是多么强烈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来自于菲菲，那菲菲其实每一次都给我们献上很炽热的爱，就是我记得他在第一期的时候也帮我们献上了一首歌，是关于就是他希望他的爱是很崩坏的，可以爱对方爱到死的那种境界。对，那也谢谢他这次给我选的这一首很难的歌，我知道他每次都故意点英文，我已经习惯了，谢谢菲菲，希望你的爱也就是不在场证明不要在场。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DJ 去救我
0: Cruella 的
1: Alibi That's right

0: 那么下一首是来自 Joyce 赵以斯和杨子平 Casper 的《都是 Weather 你》，这首歌是一位叫燕纯的朋友点的。那这首歌我也实在想不到它跟吉安的直接关联，但是呢，因为大家感受到的就是不太一样。那我有问他，就觉得说这首歌他认为蛮符合主题的。那这首歌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都是为了你，感觉就是在玩一个谐音嘛，就是都是为了你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我个人觉得他是这样的巧思。那整首歌就是在唱，就是你嘛，就是在快乐的表达爱，好像不是很激昂
1: 感觉跟大家对于激昂的理解。

0: 有没有一瞬间可能是属于热情的表达啊，跟直白的表述就是激昂。但其实我们的激昂是希望大家都去死一死的那一种，
1: 就可能我们的激昂是那种就是要撕心裂肺，要开始呐喊的那种，然后结果来了很多小甜心。
0: 哦，确实，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朋友都比较可爱。
0: 对，比较 sweet。 我觉得最符合主题的是小龙他点的我完美的爱情，我觉得那首歌其实蛮疯的。
1: 我是觉得蛮疯的。对，好，那我们直接来听听看这首吗？这首大家都认识的 Joyce 和杨子平 Casper 的都是为了你。

0: 等你。
1: 听完刚刚那首 Joyce 和杨子平 Casper 的《都是 Weather 你》，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本周的 Darling 登场。噔噔噔噔噔，本周的 Darling 是我们电台的 DJ 小文，他点了一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All I Want。其实我本身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是在 Olivia 蛮早期的音乐吧。那他就是小文有解释到，他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就是触碰到他，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一段4年的感情。对，然后他一直处于一个他有点迷茫，然后有点不敢确定自己想法的一个阶段吧。那他们就是从高中在一起，那其实高中生的爱情是很纯粹，就是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我们就在一起。但是走到大学来，他发现好像似乎在这段关系里面，他看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说他看不到跟这个人有一个
2: 很好的未来。
1: 嗯，但是我们当然也不好说所谓的那个未来是什么未来，但是于小文而言，就是他可能就是不太看得到这个关系的走向会到底走到哪里。然后他有解释到他自己是蛮慕强的人，他希望说自己的伴侣或自己的对象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然后一个比较就是比自己厉害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个男生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在4年的感情里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大小事，然后从大小事里面就是观察到，就觉得可能这个人不是我特别想找的一个人。其实当时候他在还没有分手的时候，他就找我聊过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候我给他的不是建议，但我说的是你如果有一个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代表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意识到吃炸鸡是不对的，证明你意识到了炸鸡是不对的。如果你一直在吃炸鸡，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代表你从来就不会意识到炸鸡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跟在一段感情里面是一样的，当你意识到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就代表某一处对你来讲是可能不舒服的，或者它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不太正面的影响吗？
2: 我觉得炸鸡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炸鸡它是好吃的，但是你可能意识到它不健康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停下来吃它。可是有些人是很难以去停止这样子的感觉，跟停止去触碰炸鸡，因为炸鸡很好吃，就是你很难就是这样子就放弃它了。所以我认为说，虽然长达4年与炸鸡在一起，就是吃的这个过程是很舒服舒爽的，但是其实到过了这一个节点了以后，你会发现离开不健康的自己才会越来越好，然后也期待你找到那个或许不是炸鸡，是酥肥鸡的更好的。对，
1: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很大很大的很大程度的在表达一种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影射了小文的一个状态吧。他自己也是提到他就是一直在陷入一个自我怀疑，不太确定也不敢肯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是会对自己带来更好的影响。但是既然如此，就是现在也已经分开了，就是希望小文能够就是找回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更加的看清楚自己吧。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有每个决定的意义，无论是对还是错的，它都是一个就是上天要教会你的课题。好像上一集好像也是有提到这个，但我觉得对啊，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于是我也想送回给小文一首，也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是 Girl I've Always Been。 希望他自己就是私底下去听这首歌，会觉得就是一种被鼓舞，或者是一种另类的肯定吧。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Olivia Rodrigo 的 All I Want。 那这一期的点歌圈青就到这里结束啦。如果你们还想要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请留守下个礼拜，我们给你们带来新的好玩的主题。我是 DJ Xu。
2: 我是 DJ Haruhi，
1: 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名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名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傅英 and Sam， 我是傅英，我是 Sam。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Yodoshika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

0: 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生长服务。 Never let you g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做好

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恩赐。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千娜。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伤心欲绝。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碧晨。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黄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变化莫测。
6: 成语解释：
5: 形容事物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6: 成语造句：
5: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幻莫测，一下晴空万里，一下又刮风下雨，建议出门前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I'm like

0: 将抵达一六一二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照顾你耶，你的
3: 爱都爱上你。大家好，我是彭博弈，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听名传之声吗？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就是
2: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名传广播电台。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9M88。9M88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 Joanne， 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9M88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 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9M88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名传之声，
6: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今天要介绍的是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第一课》中，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散场的拥抱》。
1: 散场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的人，对，互相慰问，然后。

0: 黑色的情绪越来越多，只能让它掩埋我。
1: 黑色的心情让一切都停摆，褪色的信念什么都不期待，为什么睡着再也不想醒来？我

歪，黑色的心情让一切都停摆，褪色的信念什么都不期待，为什么邪恶的念头不离开我内心的黑暗，你害怕